0: 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呀，
3: 我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4: 求职，
5: 我还
2: 要过招聘，
5: 我要招聘，
2: 我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那么最近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中午呢又会有点热，温差很大，所以建议呢大家不要频繁的增减衣物，小心着凉感冒。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也安乐淘淘，嗨。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每天呢回家推开门以后，脱下身上那件不算太脏的外套，不想呢马上洗，只想找个地方临时的放着，随手扔在沙发的扶手上呢就成了最佳的选择。但是呢这个小小的习惯却让沙发上的衣服是越堆越多，少的时候呢放着三四件，多的时候甚至能堆到十几件。看着呢这一堆乱糟糟的衣服，不少人就开始受不了这种凌乱了，总想着说能够找一个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临时脱下来不洗的外套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最合适。首先呢咱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临时呢脱的外套平时都放在哪里。我呢总结了几个衣服容易乱堆的重灾区，大家呢不妨对照着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沙发，不管你家是小户型还是大客厅，沙发呢绝对就是进门以后最顺手的地方。一件厚重的羽绒服或者是两件保暖的卫衣，再加上几件呢日常穿的外套，随手一扔，用不了多久沙发就能够堆成了小山。像家里一家三口的话，那衣服真的是非常的多。再一个呢除了沙发就是飘窗，很多人呢觉得这个飘窗闲着也是浪费，干脆呢就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收纳区，脱下的外套就往飘窗上一丢，时间一长飘窗就不只是堆外套了，像家里的抱枕还有零食袋快递盒呢都跟着一起来凑热闹，原本采光通透的窗口硬生生的就被堆成了杂乱的杂物角。当然呢我们家也是不例外的，这个衣服真的是全部都在沙发和飘窗上。那么如果说卧室里没有飘窗的家庭呢，有人会直接把外套给丢在床上，这样做的话不仅压缩了咱们睡觉的空间，更加关键的是这个外套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细菌啊灰尘很容易会沾到干净的床单上，特别影响床上的卫生情况。那么不管是堆在沙发还是飘窗或者是床上，一旦养成了这种随手就扔的习惯，那么家里只会是越堆越乱，想要收拾啊，你得腾半天的时间，要费不少的功夫。所以说呢，不把这个外套堆在沙发上，那么这些次进衣到底应该放在哪儿？就像是冬天的羊毛衣、羽绒服呢，总不能说是穿一两次就给洗了。咱们呢，又不能说是天天都穿同一件衣服来出门。回到家呢，总得把这个外套给脱下来，给这些衣服找一个合理的收纳位置，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又好用的，如果说家里的玄关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完全是可以把玄关的墙面呢装一排挂钩上去，进门的时候呢就把外套直接给挂上去。

座的十楼的位置，面积是 78.3 平米，结构是一室一厅一卫。他说呢，房子用来办公、商用、居住都是可行的，地理位置很优越，是在中心街的黄金地段，周围呢有医院、广场、夜市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呢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移动正对面的美林广场这套现房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

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

进学校食堂后厨，参与陪餐监督，让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更接地气，更具温度。一指的是夯实一项基础制度，指导督促全县所有学校食堂全面落实。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8，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大家周六快乐。接下来为您送上延安故事全民讲。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窑洞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窑洞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风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战略定力，无一不是对窑洞之问的坚定作答。回望2025，若论自我革命有何鲜明的触角，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新时代新征程，中央8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8项规定确实是

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八十载沧桑巨变，摇动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靶向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甫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2025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自觉在五个进一步到位上下真功求实效，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回答摇动之问，更是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力量积蓄。聆听新年贺词，感受欣欣向荣的中国，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在史册。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全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
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窑洞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窑洞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童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明知父母的女县长。明知父母的女县长，邵清华，女，191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37年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曾任抗大区队长，指导。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一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的瓦窑堡正式开学，史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它是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表达了抗大学员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培养这种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检验每个学员毕业的重要标准。艰苦奋斗建校社。1936年6月，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用这三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七分校第二大队的教职学员带着首长的嘱咐和这三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里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方。朱总司令这三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二大队，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1939年春天，抗大总校组织了开荒突击运动，全校教职学员5000多人齐动员，向荒山秃岭进攻，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学员们上工以后，每人画好一片地包干，看谁先把这片地干完，算是跳出包围圈，取得优胜。有一天，罗瑞卿到各个队去组织劳动竞赛，最后来到校政治部开荒点，见张继春主任正挥汗如雨地埋头突围，便夸奖他说：“你真是老当益壮，典型的劳动英雄啊！”校领导的模范行动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劳动竞赛更热火了。为了加快开荒的进度，有的大队干脆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边开荒边学习。女生队的开荒更值得钦佩，他们的体力虽然赶不上男生队，但女生们都有一股倔强的脾气，样样不肯落后。每天傍晚收工时，他们的进度虽比男生队慢，可是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提前上了山，把落下的进度补上，有时还超过了男生队。所以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们不愧是巾帼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学员除了开荒种粮种菜生产自己以外，为了实现丰衣足食，还掀起了纺线运动。学校给大家每人发了一辆纺车，初学纺线时热闹非凡，特别是男学员，拿惯了枪杆子的手要纺线实在不易。纺车一转，棉花抽慢了，纺的线又粗又松，拉快了马上断线，急得不少同志发牢骚。可是革命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当大家冷静下来，想想纺线也是为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抗战胜利。而且听说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也在纺线，一股怨气全消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勤学苦练，不仅不发牢骚、不砸纺车了，还钻研提高纺线产量和质量的问题。他们改造了祖祖辈辈千百年留下的旧纺车，提高了纺线的速度。一般同志一天都能纺出1斤2两线，质量还很好。老百姓称赞说，八路军真是能武能文，粗活细活样样精通。陕北盛产羊毛，同志们不仅学会纺线，还学会捻羊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捻成的毛线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呢子用

用槐树叶子汁染成黄色，便可以做成衣军装和衣军大衣。到后来，抗大的同志靠自己动手，真正做到丰衣足食。有的同学高兴地说，我们穿的是羊毛，盖的是羊毛，全身都是毛，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有人把这句话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哈哈大笑，诙谐地连声说，天才，天才。勤俭节约传家宝。抗大的教职学员都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树立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共产党与抗大师生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是无敌的。当时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外，学习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需要想方设法去解决。那时候纸张很紧张，印讲义校刊用的都是延安造纸厂的图纸，加上蜡纸油墨质量不好，印成的讲义校刊读起来很费劲。但大家要能得到一本讲义或一份校刊，还是如获至宝，认真的阅读。记笔记没有纸，有的就找出旧线装书翻过背面订成本子记录，有的则利用看过的书把笔记写在书本的空白处。没有笔，学文化时就用树枝做笔，大地做纸，在地上练习写字做习题，或用小石板石笔练习。有时在合作社能买到一个蘸水笔尖，那可高兴了，绑上筷子高粱杆或插进子弹壳里，就是一支阔气的自来水笔，宝贝得很。没有墨水，有的挤桑葚汁替代，有的用锅灰泡水做墨汁。后来延安化工厂生产出染衣服的蓝淀粉，每人发一小包，可以泡一小瓶墨水，就可以用蘸水笔写字了。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代用品的花样更多了，用破碗旧墨水瓶做油灯，烧草木灰的过滤碱水代替肥皂洗衣服，用盐代替刷牙粉，用煤油桶代替饭桶，用普通剪刀代替推子理发，用点香或火绳代替钟表计算岗哨时间等等。总之，大家找窍门想办法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磨砺革命意志，培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抗大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他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根基，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表率，十年艰苦办学，培养造就了十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1: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2: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4: 当一个设计师，
5: 想当消防员。
1: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0: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1: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7: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1: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8: 佛系青年心态稳，
1: 斜杠青年能力优，
8: 中二青年想象家，
1: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8: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9: 那么
10: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1: 太过了吧，
1: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0: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14: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啊，特别开心又到了周六的快乐时间当中。在一周前，也就是9月5号晚上的时候呢，绍兴书城故里啊，75岁的陈吉奥老人呢，拿起剪刀，把藤蔓上的那7个青绿色的葫芦逐一剪下。河对岸呢，还有不少游客举着手机，剪完之后呢，爷爷唱了一段绍剧，奶奶呢在一旁啊举着两个葫芦助兴，然后两位老人挥了挥手，说了声晚安。此前他还在说葫芦能再挂一个月，短短3天啊，故事就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当童话照进现实，为何会如此仓促收场呢？故事的开头啊，就足够的温暖了。75岁的陈爷爷呢，花了6块钱买来了一个葫芦的秧苗，亲手呢搭在了这个棚架上。原本只想着给冷清的家添一点绿意，没想到呢，这个藤上结了7只形态均称的葫芦，竟和葫芦娃的场景啊是撞了个正着了。网友拍下照片，上传到网上之后呢，现实版的

爷爷的名号啊就不胫而走。沉寂了20多年，很少对外开放的家门就这样呢被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给敲开了。失独的老两口啊，把这个葫芦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把远道而来的游客呢视作亲人。一声声爷爷让长久安静的小院呢重新有了烟火与人气呀。七个葫芦本身呢只是小院里普通的植物果实，它没有自带跌宕的故事，也并非呢生来就有那种啊公共景观。真正赋予他们丰富叙事的是短视频的传播和人们的童年记忆。网友们呢自发把现实里的江南老人脑补为童话故事里边的这个葫芦爷爷。老两口呢失独的人生境遇又为这幅画面啊补上了孤独与治愈的情感底色。很多人呢奔赴绍兴啊，与其说是探望一段老人，不如说是奔赴一场属于自己的怀旧与想象了。童话呢终究抵不过汹涌的流量，不过数日呢故事便急转直下。周末啊人流呢蜂拥而至，社区在门口呢挂出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指示牌，但是呢作用有限。网红呢也是扎堆直播，河岸边呢挤满了打卡的人群，甚至呢有人啊用激光笔往这个阳台上照，试图呢进入老宅拍照。在河对岸呢孩子们的吵闹声不绝于耳，爷爷每隔几分钟啊都要起身回应一下这个围观，而年事已高的奶奶则被嘈杂声啊搅扰得头脑发晕。于是呢老人选择在夜色中剪下葫芦，想要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当中。人们总希望现实匹配记忆里的美好想象，希望老人永远是笑眯眯的葫芦爷爷，希望那七个葫芦永远挂在藤上，希望故事有一个温暖的结局。大家迷恋的是媒介加工完成后的童话，而不是完整的真实的普通人。平台呢擅长抓取最有感染力的切片，放大浪漫的那一部分，而这份想象的载体呢是老两口真实琐碎啊会疲惫会生病的日常生活。线上构建的幻想终究迎来了断裂。提前剪下葫芦似乎已经是最体面的收场。第二天上午呢有人就问爷爷明年还种不种，爷爷呢沉默了一会儿说明年大概不会再种了。那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呢，爷爷把葫芦妥帖收好，反复温和地说，我把葫芦当成自己的孩子，卖掉它就是卖掉我的孩子。或许呀，真善美并不在于众里寻他千百度，

痛失英才，毛泽东为冼星海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0: 一份淡然的清香。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3: 北京时间的15: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有人说，成年人最好的解压方式是戴上耳机，奔赴一场由歌声构建的温柔秘境。在华语乐坛里，周深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存在，没有凌厉张扬的人设，不靠流量话题博取热度，仅靠一把干净通透的嗓音，游走在国风、流行、影视 OST 多种曲风之间，唱尽孤独、坚守、乡愁、平凡和热爱。从无人知晓小的网络歌手到站上各大主流舞台的实力唱将，一路走来，他把隐忍坚持都融进歌声里。失意时他唱理想和光亮，孤独时他唱独处和和解，团圆时他唱思念与温情。今天呢，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来自周深的宝藏歌曲，卸下生活的疲惫，在他的天籁歌声里与平凡的自己好好相拥。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圆满，更多的是藏在三餐四季里的细碎的小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小美满》，拥有温柔舒缓的旋律，治愈你所有的内耗焦虑，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平安就是人间小美满。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写给每一个孤独习惯独自自愈的普通人，我们就好像漂泊在深海里的孤岛，看似疏离冷漠，内心却藏着柔软和善良。愿你终会遇见懂你的人，不必永远独自流浪。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庚戌红色血脉谱写双雍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理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

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开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拜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一九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路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路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七人重庆特别支部，张路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路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路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三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路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路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路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路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年轻漂亮。”张路平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路平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路平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行刑的刽子手连忙倒退几步，又是一阵乱枪扫射，年仅24岁的张路平永远的倒下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啊，多年来张路平等七人一直被作为军统电台案的成员，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在

0: 蜜蜂集中营的那友韩子栋，也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在他的强烈提醒下，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彻查此案，找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野介英元帅。叶帅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才使蒙冤受屈近40年的同志成冤得雪。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路平等7人为革命烈士。张路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巾帼英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如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如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说了一句脏话，那句脏话他一辈子都忘不掉，那脏话就是劫匪的声音。他吓得中途离场，他不知道的是对方呢也认出了他。从此呢，几个劫匪啊天天跟踪他，全知视角下的观众啊看的是万分焦急，所有人都猜到他会遇到什么，但是怎么被害成了最大的悬念，是在无人的街角被一刀捅了，还是在家里边被勒死？编剧偏偏给了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段长和精心策划了一场意外，他拧松齐芳的家里的这个暖气片接口，让水慢慢渗出来积在地板上，然后呢他改动了电路，划开了齐芳拖鞋的鞋底儿，直到齐芳回家踩在湿漉漉地板上伸手去开灯。看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后背发凉啊，不仅仅是因为一条生命没了，更因为段长河在布置这一切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的波澜，冷静的让人毛骨悚然。最后呢，说一点私心啊，这部剧啊，就是让我特别着迷的是推理，这是一部久违的硬核刑侦剧，查案过程呢，这里边的一些推理啊层层递进，抽丝剥茧，每一步呢都有迹可循，案发现场的勘查细到极致，脚印、血迹、弹壳、逃跑路线，每一个痕迹呢都有交代，都有推导的。王阳饰演的刑警李玉金，通过脚印发现呢，劫匪是径直走进了监控室，没有犹豫，没有停留，明确的拿走了录像带。这个动作说明啊，他熟悉地形，极有可能是有内应的。啊，这不就是福尔摩斯式那种推理演绎吗？类似的情节剧里边呢是非常非常多的。目前呢故事挖的坑有点多啊，也是吊着我们观众的这个胃口往下看。李玉金终于摸到了那个吃狗肉的建筑老板，这人呢和段长河有过节，按照剧的调性啊估计是要凶多吉少了，是吗？段长河当年是怎么从警方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地产商的？他那几个同伙聪明也好，大聪明也好啊，结局都怎么样了？剧集呢现在正在热播当中，想知道后续的发展记得去关注一下。非常棒啊。OK， 今天分享到这部剧呢叫做东城猎凶啊，目前正在全网独播，优酷里边正在直播当中啊，非常非常棒，我看了以后还是觉得真的挺震撼的，建议小伙伴都去关注一下。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

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

拥有的时间啊。那为什么说 AI 和 IP 会越靠越近呢？IP 这个东西它有性格，但是它不能回应。 AI 呢能够回应，但是呢它往往缺少一个怎么说呢，性格活人感，两者综合之后呢，就是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种陪伴的效应啊。比如说呢，我今天告诉你一件事情，下个月他依然记得，是不是就这个陪伴感就上升了啊？一年前我留下第一次互动的信息会影响到我今天的交流，系统不是每天重新开始，而是在时间中积累啊，这也和传统商品是完全不同的啊。 AI 陪伴能不能真正的突破一个玩具阶段啊，关键不是说它会回答多少问题，而是它能否形成一个稳定的长期记忆和可信任的互动边界啊。未来呢，消费者更加需要的不只是有人回应，而是有人知道我们以前发生过什么。关于情绪消费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陪伴的消费是吧，还有这个长期的一个需求，那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仪式感。仪式感呢，在过去常常会被理解为一种精致生活，你不管干什么的话就是感觉很出片啊，点蜡烛、喝咖啡、插花等等啊，核心是让你的生活就像我们吃一顿漂亮饭打卡一样，让你的普通生活变得更好看。但是现在呢，尤其是近一两年啊，大家所追求的仪式感也不是说仅仅就是我拍照出片这么简单了啊。我们现在需要的仪式感它是会越来越功能化的，它不只是让你的生活拍出来漂亮，而是帮助你完成一个状态的切换。早晨固定的一杯饮品，它也是一种仪式感，让你的大脑进入工作。下班之后换衣服、运动或散步，让你的职业身份暂时退出。晚上调暗灯光、点香、播放固定声音，则帮助你的身体知道你今天要结束了。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状态开关啊。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啊，那也是大家看现在各种的香氛产品啊、智能家具啊、睡眠产品都已经在往这个方面发展了。我们会需要一些特定的气味、光线或者说声音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啊形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记忆或者说是一个习惯啊。那现在呢，大家也更加注重的是去提高自己的日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啊，从不管是你的空间装饰啊、家装啊，到你的睡眠啊、你的恢复啊、你的情绪调节，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在意的东西啊。

关于年轻人的消费的变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我们从消费奖励到进展感啊。过去呢，我们辛苦工作一周买一个东西奖励自己，但是现在呢，也有一种情绪变得更加重要了。我有没有变得更好？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功效，而是一种进展感。一次健身并不能立刻改变你的身体，但是连续30天的记录能够让你感受到自己没有停下来。一次读书没有明显的结果，但是年度阅读地图啊，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积累。当长期目标越来越难啊，我们反而需要一些短期的证据啊。那过去呢，一些品牌的，比如说它的会员系统，为了就是记录你在这个品牌花了多少钱，获得了多少积分。那未来呢，可以有更好的体系，需要反过来告诉消费者，品牌陪你完成了多少。另外呢，就是大家现在的对于一些现场情绪的消费呢，也是越来越重要了。比如说，虽然说现在线上观看很方便啊，但是呢，今年以来的演出市场却在持续的增长啊，大家都去看演唱会啊，都去跑线下。那为什么内容越来越容易获得，现场反而更值钱了呢？因为我们所体验的并不是内容本身，就像是大家现在就是扎堆的去看演唱会，这首歌你可能在手机里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是我们所需

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几万人在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空间、同一秒产生相同的情绪，这就是一个共同在场的感觉啊！我们需要体验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家已经从这个追明星啊，向追内容所迁移了。一些沉浸式的演出啊，经典的舞台啊，还有一些跟 IP 的联动啊，就是在今年都在增加，大家也愿意会为了这种追内容而买单啊。甚至呢，很多关于演唱会呢，已经出现了很多更加精细的消费的服务。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不可替代的就是，今天呢，这里发生了一件就是只有你来到现场才能够去参与感受的事情啊。这点呢，也是很多啊，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就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

现在呢，我们更加关注的其实是我有没有睡得更好，有没有更加容易恢复啊？就是情绪价值呢，也是真正的就是从短期的它能够带给我快乐啊，而变成了一个我长期的能够保持更好的状态的一个需求啊。因为快乐可以是一瞬间，状态呢却决定了一个人每天怎么样的生活。从买开心到买状态啊，也是大家现在的逐渐的一个变化啊。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啊，才是我们就是非常所追求的一个东西。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那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啦。

我们经常说啊，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渐行渐远。小时候啊，孩子在身边不觉得冷清，一旦他成家立业远走高飞，父母心里就是那种空落落的嘛。那我见过很多家长抱怨孩子不联系自己，像飞远的风筝怎么也拽不回来。每每这时候我都会安慰他们说，孩子不联系你就别管了，别总去打听，别一味打扰，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然后他说有时候跟家里打电话吧，就是会说起工作一些事儿，然后他妈妈就不停地问，哎，你自己有没有错啊？那别人怎么没你这么多事儿啊？你是不是得罪人了呀？然后他就说，之后他妈妈就开始数落他，就说你要是听我的，回老家什么考编制就不会这样了，要是听我的什么给领导送送礼就好了，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嘛。然后我朋友听了之后就很崩溃很烦躁，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埋怨他妈妈，就说明明什么忙都帮不上还问这问那。后来我了解了一个词儿叫自恋型父母。自恋型父母把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希望孩子永远服从他们。这类父母眼中自己永远是对的，孩子如果不听自己的，那肯定要遇到麻烦，或者说孩子遇到任何麻烦根源就是没听自己的。网上有很多段子，就是你生病了爹妈会说让你不听话天天玩手机，你失恋了爹妈说活该让你天天吃外卖，你失业了爹妈还可能说让你当初不听我的怎么怎么样。总之就是但凡遇到问题，有些父母只是一个劲儿的追问。那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提起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这女孩是一个学历工作样貌等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成年人，但奇怪的是她认为自己非常差，每天活得都

都很痛苦。那吴志宏老师了解到，女孩的母亲给了她不小的压力。童年时期，这位母亲不停地纠正孩子的行为，就是连一个杯子摆不正都要重新摆。久而久之，女孩完全没了自信，觉得做什么都会被母亲审视。那我知道父母也没有恶意嘛，但只是追问责怪而不提供具体的办法是帮不到孩子的。尤其是孩子成年之后，他的事儿能帮就帮，帮不了也要学会闭上嘴巴喽，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也不要给孩子泄气，也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啊，也是一种无形的支持。前几天看了作家刘震云跟女儿刘雨玲的访谈，我发现啊，他们父女俩的相处模式很新颖。说起女儿，刘震云居然说，我呢能不跟她来往就不来往，能少见一面就少见一面，这话也就他敢说。要是生活里谁这么说话，大概率要被骂不负责任了吧。那刘震云他这样子可能会有人说，那他女儿肯定很难过啊，很缺少父爱吧。那其实是并没有。那他女儿笑笑说，我和父亲的相处模式是井水不犯河水。父女嘴上这么说，但实际关系是很融洽很舒服的。坐在爸爸身边，刘雨玲的状态一看就很松弛。后来刘震云解释说，孩子上大学之后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又决定去国外学习，孩子长大了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给他独立生活的空间，所以他从不插手女儿的学业，也不会安排他的职业，更不会干预孩子的感情生活。但后来如果他说女儿向他请教，就是问他问题，问他该怎么办，他说我也很愿意和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那女儿刘雨玲说，虽然平日里和父亲联系不多，但感觉和父亲很亲。反观现实，很多家庭觉得要天天凑在一起，天天有联系才叫亲近，实则不然。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路，父母有父母的终点站，彼此之间不必强行重合，也不必强求圆满，对吧，强求团圆。所以孩子不联系你别着急，也别埋怨，个人有个人的日子，各自安好就行了嘛。发现一个社会现象，不少上了爷爷奶奶手机屏保，微信头像是孙子孙女，通讯录置顶的永远是子女。这些老人家，有人天天盼着儿子能打个电话，有人盼着女儿能带孩子回家吃饭。尤其是过年过节，孩子要是没回来，或是忘了打电话，心里就难受得很啊，就难受得很。那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子女跟父母缘分有深有浅，不管怎么样，该做好该做的，剩下的就别管了。面对渐行渐远的孩子，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干涉，不追问，不强求。子女去完成他的人生使命，父母去规划自己的晚年，心里牵挂着彼此，却都有独立空间，关系才能长久融洽嘛。有人说，为人子女，为人父母，就是一场又一场离别，善待自己就好。

0: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1: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2: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0: 这是他的世界。
3: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0: 忙碌的家庭日常，
3: 我找不到你们，
0: 无可奈何的逃避。
3: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一天呢？
0: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4: 是没考好吗？
0: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4: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0: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5: 学习不好
0: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5: 你想什么你啊？
0: 无法排遣的情绪。
5: 几点了啊？还在玩？

0: 上工作吗？总没你去打一天麻将强吧。
1: 这一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恭迎。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2: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2: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3: 感受延安魅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宪。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2。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9年9月12日，毛泽东同陈绍宇、秦邦信、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为反对汪精卫派汉京而举行罢工的香港工人，向他们表示慰问，并捐款350元。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4: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金秋时节，宝塔区红葱、五起谷子进入丰收季，当地依托土特产资源，做大做强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在宝塔区河庄坪镇万庄村旱地红葱种植基地，100多亩红葱进入采收期。红葱耐旱、耐寒、耐储存、易保鲜，采收后可存放至来年4月份，市场前景广阔。种

0: 党盼村党支部书记曹军山。
1: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由省组委会出资，镇政府配套，已经226只杜牧羊。我们采取大承包小包干的纯经济经济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户分保饲养，确保了技术统一和品质稳定。
0: 同属吴仓堡镇的雷子涧村也因为养殖业打通了致富路。村上经过考察，引进了生长速度快、长肉率高的西蒙塔尔牛，养殖户收益逐年提高。吴起县吴仓堡镇雷子涧村养殖户刘锦雄：
2: 我现在是养的54头，跟东北人学习这个育肥模式，自配料，调理19天，然后是喂三个月就是出栏，反正每头利润种下来能挣3000。
0: 新品种、新思路打开了致富新天地。除了养殖肉羊、肉牛，吴起县还全力扶持梅花鹿养殖，让群众实现多元增收。吴起县亲友种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高启友：
3: 交流很好，你到各路季节时候发朋友圈或者抖音、快手上，而且自己你聚的时候自己上门来取，我们对这个销路还一年基本都卖完了。
0: 今年吴起县以百万畜牧养殖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行厂房呼吁、订单生产、兜底回购等发展新模式，县上每年列支近2亿元专项扶持资金，在全省率先出台优质肉牛产业三年行动方案，涵盖界场、引种、改良等八大领域。目前全县累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539座，发展5-10头小型牛场583个，预计出栏生猪42.5万头。这两天黄陵县首个奶绵羊生鲜乳收购站在龙方镇强村投运，收购现场技术人员对送检生鲜乳逐一取样检测，严把质量关口。首批共收购4户养殖户生鲜乳220公斤，款项现场足额兑付。黄陵县鲁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德全：
4: 咱这个黄陵县这个那边啊，经过这几年繁育，其实初步成规模。现在我这个羊场这个羊呢，就是后期啊，产工下来以后，就是一天估计能在200公斤以上。一部分他做的酸奶，这一部分呢，叫他那个奶站已经收，线上已经在补贴2块钱。
0: 生鲜乳收购站实行统一收储、统一检测、统一转运、统一外销的产销一体化运营机制，有效破解了以往养殖户销售难、溢价弱、运输损耗大等难题。截至目前，全县已培育奶绵羊养殖场10个，总存栏8000多只。黄陵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主任薛文礼：
5: 咱们黄陵县奶绵羊产业始于2022年，我们通过引进种公羊、搞杂交、胚胎移植、扩繁，咱们奶站正式运行，确保我们老百姓咱们养殖的奶绵羊生产的鲜奶有人申购，也保障了咱们产业健康发展。
0: 发展养殖业中，黄陵县还多点布局梅花鹿、肉兔、灵麝、鸵鸟等特色养殖，构建多点支撑、特色鲜明的畜牧产业格局。随着各地特色养殖的繁荣，我市的养殖业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域开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丹心浇灌桃李树，润物无声育新人。富县沙梁中学教师郭亚玲扎根教学一线29年，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以温情管理班级，以匠心深耕课堂，用爱心陪伴学生成长，默默诠释着一名普通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7: 多年来，富县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创新班级管理方法，推行班务自治模式，为学生搭建自主锻炼平台，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能力。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张科瑞：
8: 郭老师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班级工作中，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还给你们时间，相信你们一定会还给老师智慧。
7: 在教学中，郭亚玲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精心打磨每一堂课，及时复盘教学成效，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学习。

0: 习惯，同时结合生活实际创设教学场景，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留给学生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展示空间，积极培养学生探究、善思、敢质疑的学习能力。复现善良初级中学教师刘晓霞，
1: 无论什么样的孩子，他都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去开导，他的班级管理有温度，教学有深度，很多棘手的学生经过他的引导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和勤恳的工作作风，郭亚玲教学成果丰硕，曾获省级教学设计三等奖，先后获评复现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模范班主任、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以过硬实力深耕育人事业。在郭亚玲看来，教育不光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暖人心。而19年来，郭亚玲始终坚持因材施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用心读懂每一个孩子，尊重差异，包容个性，用真诚与耐心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复现沙梁初级中学教师郭亚玲，
2: 多看见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接纳他们的不完美。我希望我的学生不只收获分数，更能接纳自我，相信自我，拥有向阳生长的力量。往后我也会继续坚守讲台，守好为师初心，用爱与德性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燕，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护生物多样之美。
1: 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4: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2: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

0: 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3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鲸潭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鲸潭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
15: 把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1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

0: 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0: 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
2: 行啊，这个务实的这样的一个调停，或者说呢，实现一定程度的停火，我认为难度仍然是非常大。
0: 好，接下来，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从八月末开始，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多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那么美国此番密集军演折射出哪些新动向，又传递出怎样的战略意图？有关美军演习的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9月8号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计划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计划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印度尼西亚于8月31号启动了与美国等国共同举行的超级神鹰之盾多国联演，此次演习的参演国达到了创纪录的15个，覆盖陆海空各军兵种，参演人员数量为4700人。超级神鹰之盾是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印度等国今年首次参演。今年的演习新增多项现代化战术演练项目，例如防御无人机袭击。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8月30号登场，预计开展反舰、防空、反潜等海上作战训练。
0: 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从东方之盾26的陆上联演到太平洋先锋的海上演习，再到自由之刃演习围绕陆海空还有太空网络等多领域展开，那美军通过开展联合演习究竟要在亚太区域演练哪些战术战法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美国带着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演习呈现出新的特点，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更加强调它的这个实战性。因为在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突然叫停了传统意义上在朝鲜半岛的自由之盾演习。那这种演习来看的话，对于美国来看，他认为呢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他更多的希望呢把相关的盟国纠结起来。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东方之盾演习，它主要是由地面部队，就是陆军，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这个澳大利亚、来自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这些部队呢，来演练这个导弹进攻能力。特别是低风导弹这次部署过来的话，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熟练场地，第二个呢就借着演习之机呢把这种导弹部署在这个区域。我们都知道2020年前后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就希望呢在这个从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线呢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所以一方面他鼓励日本、韩国发展远程导弹，同时呢他自己也想的办法呢把低风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呢部署到这个西太平洋，部署到第一岛链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考虑。那么一 般情况下的话，演习结束以后，他这次说呢是这个封存，他不是说就是也一直加在这个地方。

0: 嘛，但是它随便随时可以这个拉出来机动，因为低风这个导弹系统呢，它应该说呢机动性非常好，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考虑。所以东方之盾呢，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进攻性的这个演习，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包括这个太平洋先锋2026演习，它更多呢是这个由第七舰队主导的，有多个国家参加的争夺制海权制空权，就是某一个海域，如果说对于某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进行这围剿的话，那么就要动用这种这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力量来进行作战行动。而自由之刃这个应该是在2023年，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话拜登上台以后呢竭力的想打造美日韩三国的这种这个准同盟的关系，所以呢在当年的这个戴维营这个峰会期间呢，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2024年开始呢进行这种演习。而这种演习来看的话针对性呢也非常的强，包括我们看这次演习涵盖了反导、防空、网络、外空等各种作战的这种科目的这个演练。所以呢我们看这种演习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带的盟国频率在加大，那么针对性呢在增强，跟传统意义比方在朝鲜半岛举行的演习呢有很大的这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1: 就像您所说，这些演习可以说是各有侧重，但是呢实战意义都非常的强。
0: 这针对性非常强。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些演习当中，比如说自由之刃演习，美军航母是再度缺席，那么超级神鹰之盾演习的部分登陆训练也被压缩了规模，您观察这些说明什么问题？
0: 两方面看。一方面呢，美国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去年他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确的表示，这个他的主要的看的场呢就是在西半球，在这个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在这个南北美洲，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重心的调整。所以他现在似乎呢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演习也好，这个兵力部署也好，显得呢这个漫不经心。那么他第二个方面呢，他希望呢把这个负担呢转嫁给包括这个日本、韩国，转嫁给这个加拿大，转嫁给澳大利亚等这样一些国，甚至呢还希望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能够派出兵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出现，那么加强在这个地区同盟国的这种这个承担原来由美国所谓承担起来的这种这个使命。所以呢这是美国整个战略调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还是美国现在出现了这个包括这个航母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现象。那么现在常驻西太平洋地区，就是驻日本横须贺的这个黄镇号打击群呢不得不在这个中东地区看着伊朗，所以呢他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没有航母打击群。这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发展上呢，应该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么大的瓶颈，就是说他的舰艇不足，而且弹药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对付伊朗方面呢也显现出不足。所以从这个弹药以及从他这个兵力兵器来说的话都出现了这种不足，这就使得呢美国呢不得不减少参演的这个舰艇、参演的兵力。
1: 像您所说的，美国表面上是拉拢盟友，实际上也是在转嫁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在东方之盾26演习当中呢，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的训练和部署是备受各方关注。比如说据报道呢，部署在陆屋基地的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计划呢会在陆屋和延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那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军现在的作战体系当中低风系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美国陆军全新的作战理念当中啊，他提出了多域作战的这种概念。所谓的多域作战呢，就是要拓展美国陆军的任务区域和他的这种火力打击的范围。以前美国陆军只有战术级别的火力打击系统，比如说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远程的火箭炮。但是后续呢，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是在太平洋方向，在大国博弈、大国啊这种军事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美国陆军必须要把它的火力延伸到1000公里之外，比如说要打1600公里，要打1800公里，那么它现有的所有的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呢他组建了多域特遣部队，要配备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但是美国陆军呢又没有时间又没有资金去全新打造一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所以他直接使用美国海军配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利用 陆基的机动部署的这种模块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打造出了低风中导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1800公里范围内或者是20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和岛屿的固定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同样呢，由于低风系统它本质上是海军的马克41的垂发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车载的单元，它也可以发射标准6。当然呢，发射标准6并不是要打空中目标，而是要针对3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它就实现了一套火力打击系统的两种功能，实现了所谓的多域作战，既可以针对纵深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同样呢，也可以针对海上的这种重要的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在300-4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靠近它的这种前沿基地的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拓展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那么也让美国陆军手中拥有了射程更远那功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种具有挑衅属性的作战手段。
1: 嗯，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呢，美军呢频频通过演习啊这样的名义把低风系统引入到像日本啊还有菲律宾，并且今年在菲律宾还进行了首次实弹的这个发射。那您怎么看在美国在这个俄罗斯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亚太地区加速部署低风系统呢？
2: 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美国的兵力不够了，火力不足了。首先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会抽调大量的兵力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那么针对伊朗进行封锁，或者说进行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西太地区的这个兵力是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很多重要的联合演习，连核动力航母我们都看不到踪迹了，因为都在这个针对伊朗进行这种车轮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陆军它所肩负的作战任务就会变得更多，它既要辅助作战，同样呢甚至还要配合美国空军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在这种状态下，美国陆军就会装备更多的低风系统，包括后续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要把它的火力器装备的研发和配备方面没安好心，这种突袭和偷袭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1: 嗯，魏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日本这款远程这个空空导弹，距离真正投入到演习当中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认为呢 ASM3 这种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尤其是它在配备了冲压发动机之后，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测试。那么它的搭载平台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是 F2 战斗机，另外一个是 P1 反潜机，所以反舰型号基本上是成熟了，那么应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进行这种批量化的生产，让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样的一种全新的匕首或者是标枪。但是呢，如果把它改造成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要针对这种大型的预警机或者是电子战飞机要构成威胁，那么它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制导模式或者说它的这种飞行的状态都要进行调整，所以基本型的反舰型号应该是成熟了，后续会进行批量化的生产，而空对空的反辐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目前呢只是处于测试的初级阶段。
1: 嗯，好，我们注意到在8月30号举行的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6国参加太平洋先锋演习当中呢，韩国以台风天气导致的航行安全问题为由呢，取消了派遣军舰参加的计划。联想到此前美国曾大幅压缩美韩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随后举行了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则没有受到影响，想请教滕老师，韩国军舰缺席这次演习只是一次意外吗？另外就是对于美军主导的演习，韩国的心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台风的话它毕竟有过去的时候，你绕过台风那个风，台风眼的话，你完全可以到这个演习区进行这种演习。但是呢，其实体现出呢李在明对于美国特别是压缩了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种这个姿态，因为从这个李在明政府来或者从韩国方面来考虑，他希望呢美国呢不要从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呢放松对于北方这个压力。那么特朗普呢似乎呢心不在焉，而特朗普政府呢更希望呢能够这个演练新的这种这个作战样式，包括我们刚才讨论一系列针对性强这个进攻性强的这种这个演习。那么现在如果要继续在朝鲜半岛睡 行所谓的5027或者5015作战计划的话，那么还是老套路。所以呢，韩国方面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美国呢，不太这个愿意呢再走老的这个演习路子，而且更多希望呢把这个韩国呢拉到这个一岛链上去，比方说这个以自由之盾演习。

0: 当中呢，其中就有相应的科目呢，希望韩国的军舰、飞机到这个一岛链，而不是仅仅在朝鲜半岛地区呢，参与到这个演习行动当中。这当时来看的话，也是让李明博难以。这个叫韩国难以接受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韩国以这个台风影响为借口，这个取消了派军舰参加演习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一次这个因为天气的问题而取消的计划，更多的体现出李在明政府，体现出韩国对于美国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它的这种收缩，以及对于朝鲜半岛事务这种这个放松呢，是一种这个反应。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不会改变这个自己现在既定政策，就会更加这个有针对性、有这个实战意义的这种演习，而且呢不断的鼓动日本呢冲在前边。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和韩国之间在这个地区事务，特别是维护半岛安全，还是在西太平洋地区全面的进行这种攻防准备，这种这个裂痕呢已经出现。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美国频繁打击伊朗油轮，伊朗则以袭击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互袭仍在持续，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地区。近期中东多地战事升级，引发外界担忧。美国与伊朗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频繁展开互袭，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交火，多重矛盾交织下，中东地区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美国中央司令部9月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此前，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

0: 立即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据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声明还称，也门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
1: 好，首先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进入9月份以来啊，美军对伊朗的打击目标选择呢，突然从军事目标转向了油轮，而且是停靠的油轮。您怎么分析美军打击目标的这种转变呢？
2: 美国现在正在针对伊朗发动一场混合战争，也就是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它本质上来讲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这种模式。因为美国海军出动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主要呢是要针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层面的绞杀战，让伊朗的油轮无法这个驶向海外，无法进行这种石油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要从这个源头上针对伊朗它的这种经济要进行打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伊朗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想要获取更多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呢，海上封锁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美国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水面战舰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不可能拦截所有的这个油轮。那么即使出动舰载机包括其他的兵力啊，比如说 P8A 海神反舰机，
3: 观其变，站在一边呢，看着伊朗和美国之间一轮的这个相互的攻击。那么如果说美国真的这个不体面退出的话，那么我相信以色列呢肯定会冲在前面，不管是打伊朗还是打击所谓伊朗的代理人，从这个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等，我相信呢伊朗不可能呢让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他必须要跟伊朗决出一个雌雄，决出一个胜负来。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同样也在这个争取地区国家，一方面他不断的呢来打击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包括美军军事呢，他的目标呢就很明显，就是驱离美国出中东。那么如果说地区国家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个保护能力发生质疑的话，那么肯定会呢跟伊朗呢坐下来谈判，解决相应的问题，包括霍姆斯海峡通行问题，包括地区的这个安全机制建设的问题。所以呢现在这个伊朗呢四面出击，应该说呢是显现出呢它是越战越勇，在这个地区事务方面呢似乎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1: 我们继续关注美伊之间的军事博弈啊。魏老师，我注意到呢近期呢伊朗先是宣称击落了美军的 MQ-1 无人机，同时呢又宣称说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特别是在8号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说该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下监视监察侦察监视还有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那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说呢，这艘被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没有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的设备。所以您怎么看美军把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到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那先进无人装备被伊朗俘获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像死神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美国空军在伊朗周边部署了很多，有的呢会窜入伊朗的空域境内进行侦察或者说进行袭击。现在伊朗打美国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是非常有经验，据说已经打下了几十架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空军的这种无人机部队是损失惨重。既然从空中进行偷窥去搞情报变得不安全，这个很多无人机都被打下来了，所以现在美国也换套路了，要从水下偷偷摸摸的去进行侦查。派出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进行潜航，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针对伊朗的港

0: 进行渗透式的这样的一个摸底，看看港口内部有哪些这个油轮确定了位置之后，可能会把坐标发送给美军的作战指挥中心，然后呢利用这个远程火力和战斗机针对这些油轮进行轰炸。因为你派出这种水面的无人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巡逻艇在相关的区域是有兵力布局的，可能会对它进行拦截，可能会对它进行消灭，所以只能从水下派出一个水下的间谍，要悄悄地进行这个渗透，要进行侦查。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执行反潜任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区域有很多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水下的小型目标，美国传统的反潜兵力根本就找不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水文情况很复杂，这些伊朗的小潜艇、微型潜艇个头又很小，噪音分贝也不高，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是以小对小，就是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去找伊朗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那么辅助反潜作战。第三类任务呢，就是反水雷啊。那美国非常担心伊朗在波斯湾布雷，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一旦布雷之后呢，可能水面的扫雷舰也过不来，那怎么办呢？就利用这种无人潜航器针对锚雷进行定位，然后呢引导一些其他的兵力进行扫雷。但是呢被抓住之后呢就比较尴尬，我认为呢首先就是丢脸，很先进的无人潜航器刚刚交付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刚执行任务就被伊朗给逮到了，然后呢进行了公开的展示。那美国海军起码是缺少预案，因为从物理的层面来讲，他都没有自毁。你这
1: 么特朗普说什么时候结束，而取决于呢，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像伊朗来看的话，现在似乎越战越勇，那么借这个机会来看呢，不断的扩大战果，希望呢把美国从中东地区赶走，同时呢对以色列施加这个重大的影响。这是现在伊朗越来越，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所谓的伊朗的代理人，不管是胡塞武装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现在也在这个做出相应的反击。所以从这个政治层面，这种判断自相矛盾呢，体现出特朗普在对伊政策、对伊战略方面的这种重大的缺失。
2: 我们注意到美伊冲突的外溢效应呢仍在持续。近日呢，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而胡塞武装11号称呢，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魏老师，您怎么看待也门局势未来一段时间会怎么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挺能打，因为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他相当于发动了一次这种海岸进攻作战，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短时间内就几乎控制了红海沿岸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港口和区域，包括海峡通道内部扼守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也门胡塞武装的兵力构成啊，可以说差距挺大的，因为很多的步兵都是来自于部落的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单兵的制式装备，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但是呢他的高技术部队作战能力很强，有射程数百公里的甚至是近千公里的弹道导弹，有巡航导弹，有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 FPV 无人机，甚至呢还有侦察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作战系统可以为这些没有重装这个地面装备的或者是武器的这样的一些武装人员提供目标信息，他们知道打哪，然后呢也可以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这个弹道导弹打得还挺准，那么还有这种无人机去进行情报和信息的搜集。所以从目前来看，也门政府军包括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和也门政府军这个进行联合作战的这个武装力量挡不住他的攻势，所以不排除后续沙特会采取一些介入和干预的行动，确实冲突有扩大的可能性。
2: 最后想请教滕老师，您看美伊护息加剧，也门战火重燃，您认为中东局势接下来还会如何演变？
1: 现在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美国呢不体面退出去，把这烂摊子呢交给地区国家，包括沙特，包括这个以色列，包括伊朗呢，可能打一场混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呢做大，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在2011年打拉范之后，这个2003年这个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伊朗呢在中东没有天敌了，所以建立起所谓的抵抗之湖、什叶派之湖。所以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呢伊朗可能会成为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博弈呢可能会走向前台。
2: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

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幸福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

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0: 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也不要长大。长大成人有多少烦恼啊？有时候他又忍不住难受地想，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他现在也应该有个孩子。他已经28岁了。这样想的时候，他的眼睛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润叶只好把话题继续地引到家里。那爸一个人能种得了庄稼吗？那是个硬性的人，活忙了我也稍稍帮助他。润生点着了一支烟。那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困难呢？
1: 也没什么
0: 啊。爸说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家里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爸单是气喘的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给送2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这使润叶很不自在，他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润生吃苹果的时候，他才又问润生，你到黄原来拉货？
1: 啊，不是。
0: 那你？
1: 我就是来找你一下。
0: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1: 啊，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我姐夫回原西城办事儿没来。
0: 又是一个我姐夫。润生吃完了一个苹果，又点起了一支烟，对姐姐说，
1: 姐啊，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儿。
0: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道润生要说什么事儿。他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地觉察到，润生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了。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润叶大为惊讶。在他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粘合的小孩。润生话到嘴边，看来有些犹豫，他就赶紧问，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儿。润生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他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润叶没有转过脸，继续看着墙壁。
1: 你就是为这事儿跑到黄原来的？
0: 是。
1: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0: 啊，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
1: 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
0: 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好好的过日子。
1: 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
0: 润叶一时不知道该对弟弟说些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正面严肃地谈论他和李向前的关系，他感到很突然，他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他谈这件事儿。他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1: 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该由我给你说，可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给你说。
0: 姐，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头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可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儿，可自打我跟我姐夫学开车以后，才慢慢的明白了。
1: 姐，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姐夫是怎样痛苦，他常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他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的哭上一通。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

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润叶在心里说，你能明白吗？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心也善，对咱老人也很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你还要人家咋样呢？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瞧不起人家呢？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吗？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呀。润生说的是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他的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使他再一次对他弟弟大为惊讶。是啊，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润生已经满23岁了，自己在润生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但是他怎样给弟弟说这件事儿呢？说润生说的对吗？说润生说的不对吗？哎，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上这种事儿，你怎么能理解姐姐的难唱呢？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他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情，他就不能刺伤弟弟的自尊心。说实话，他此刻心里头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自己的今后命运如何，他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依靠。但是他仍然没好意思扭过脸来看弟弟，只是怔怔地望着墙壁说，润生，你的话我都听下了，姐姐的事儿得姐姐自己解决，你还是好好的开你的车，既然向前对你好，你就好好跟上他学本事。姐，我看见你和姐夫打别扭，这心里头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跟姐夫一块过光景吧。你现在这个样，我和咱老人都在双水村抬不起头啊。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呀？你知道爸是个好强的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儿，他的脸面在世人前都没处搁了。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呢。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的震惊，他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事情竟然如此的严重，可是认真的想一想，这一切又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的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外边的走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对弟弟说，我先去给你找个住处。润生站起来说，今天我还要赶回原溪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哦，那你现在就走呀？啊，那我送送你。于是姐弟俩相跟着出了团地委，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的翻腾着。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了停车场，过了黄原和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边，
他叹了一口气，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呆呆地发了好一会儿愣。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以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是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他怀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和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对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来说，这无疑是有魄力的举动。仅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说实话，连润生本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人往往就是如此，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让别人和自己都大吃一惊。现在他带着失败和沮丧的情绪返回原系，他两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在蜿蜒的公路上爬行。黄军帽下的一张瘦条脸神色严峻，两只眼睛也没有什么光气。他把旁边的玻璃摇下来，让春天温暖的风吹进驾驶楼。尽管山野仍然是大片大片的荒凉，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的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的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一样的晶亮。春天是这样的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在没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了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啊，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个人样，她瘦成了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她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那她又该抱怨谁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儿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儿跑一跑呢？你和她接触的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也会喜欢你的。可是姐姐，你又为什么不试着先和姐夫在一块儿生活几天呢？大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你要是和姐夫在一块生活些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姐夫的。我多么盼望你们都不再痛苦，你们要是亲亲热热地住在一块儿，那该多好啊。一路上润生不断地在心里头对姐姐和姐夫说着话，他下决心要弥合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他和姐夫一块儿度光景。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是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上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姐和姐夫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么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一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中午离开了黄原城，后半晌的时候，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原溪县境。在离原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的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中午离开了黄元城，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元溪县境。在离元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的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田润生不由得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他把手套脱下来扔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边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是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边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肠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汤挤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润生原来准备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但是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儿。戏是贾旭成龙，他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不久他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来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竟然有人敢弄起了庙堂。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他很快地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儿走去。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儿原来就有过庙，不知道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些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双水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的红布匾，匾上写着报答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儿。右房角挂着一面铜锣，左房角吊着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这两样东西是做什么用场的。庙门旁边写着一副对联，还似乎有两个错别字，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泰民安。他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里边。庙堂的墙壁上画的是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着一堆照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做苦海龙王、药王菩萨、重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没有名字。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齐居成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再画上一辆汽车吗？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一切很让人开心。 润生看罢庙堂，又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许多多的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他们四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挤挤拥拥、磕磕碰碰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的在照相摊前坐坐的摆好姿势，等待着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摁快门。润生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可他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的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的是津津有味儿，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儿。他最后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竖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撅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他看着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他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要几两。润生一下子愣住了，那妇女也愣住了。天哪，这女子竟然是郝红梅。郝红梅怎么会在这儿呢？我们都知道，在沅溪县上高中的时候，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经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也知道起先孙少廷和她产生过感情上的纠葛，后来他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郝红梅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她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她背上的孩子是谁的呢？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个时候他们互相交往不多，但是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是很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的脸色比她姐姐润叶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的时候就知道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不过润生在这一刹那间也似乎明白了在郝红梅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润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她问润生：“你咋到这儿来了？”“我是路过这儿。”润生仍然不知道应该问郝红梅什么。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儿，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的时候被压死了。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郝红梅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从短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啊，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也不好意思再问郝红梅什么了。郝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我给你下饺子。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拦着他。我不信，老同学了还见外啊。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他 他还有什么心思吃着饺子呢？他问：“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嘞？”“架子车路。”“那卡车能不能开进去？”“能嘞，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嘞。”“哦，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吧。”“你开车的嘞？”红梅很惊讶，那脸色立刻像面对着一个大人物似的。润生给他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哎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啊，不，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不管咋样，咱们山区开车的可最吃香了。”真的，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这个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里，也不避润生，撩起衣服襟子，掏出一只丰满的乳房塞在孩子的嘴巴上。润生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忙着，我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等你罢了我去送你回家。”“怕把你的事儿误了呢？”“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袁西城就行了。”“那你吃上碗饺子再走吧。”“啊，不了，我保着嘞。”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地朝戏场的人群那儿走去。他尽量地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郝红梅的视线。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边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背在背上，开始忙乱地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女人，红梅为了几个两眼买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润生看见红梅背转人，用袖子开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侯家璐这样的少儿类的图书，他们也是第11届文津奖的少儿类的入围的图书，字儿特别多的一本书啊、
2: 是的，
1: 是满足不了这种光看绘本的孩子们的另外的一种选择。
2: 对，
1: 绘本他们觉得这个意思太少。
2: 那侯家璐这本就是周国平先生这个回忆性的散文吧，他的实际上是更人文一些，更诗意一些，可能看起来虽然会很轻松，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轻松吧，但是他看深了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1: 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看了这本书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吃穿住用，人们的想法可能和你现在巨大的区别。那么可能我觉得有一些有心的孩子会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我觉得这就有心的孩子了。
2: 对，就是从书里其实你光看书的内容也许说啊，原来他小时候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样，多问几个，那有可能对更深的孩子来说他就是比较适用吧。
1: 而有一些孩子也可能呢就通过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怎样变成这样的变化的话，他会喜欢上历史，会喜欢上经济，对，因为经济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会去算数，
2: 是的，
1: 也可能会想啊，现在这太空探索这么热，那他可能会喜欢上科技。我觉得真的是有心的孩子会从这样的一本书当中啊，会描绘将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样子，他会从过去看到将来，
2: 对，
1: 他也会在自己心中勾画自己人生的将来。
2: 是的，是的，
1: 我们怎么把每一本书都赋予了这么多的含义？
2: 因为要讲嘛。那我这样侯家璐呢，那个简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周国平先生可能大家都相对比较了解，因为他是以咱们，他虽然是个学哲学的，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以这个

0: 闻名。这本《侯家录》是一套我们小时候丛书中间的一本儿。
1: 嗯，
0: 那这套丛书呢是明天出版社，它是选取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啊、苏童啊这些作家回忆小时候的作品。那这类书其实现在市面上也还是有一些的。
1: 哎，
0: 对，
1: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套书吧，真的是一套好书。
0: 对，
1: 虽然文津奖入围图书之外有这样的一本，但是一套好书，我们也做一下推荐。那么我们小时候丛书的书目呢是这样的：王安忆《放大的时间》，苏童《自行车之歌》，迟子建《会唱歌的火炉》，张梅西《林中小屋》，玉宇君当时实在年纪小，《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阎连科从田湖出发去找李白，张伟描花的日子，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也是今天的重点书目，周国平的《侯家录》。
0: 嗯，是的。周国平先生，我还是继续再把他的这个简介给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嗯，
0: 其实他也是我们文津图书奖的一个中评评委，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老先生，一面之交。但是我可以把他的学识和他的作品啊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周国平先生呢，他是1945年出生在上海，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1978年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现在呢，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他的主要代表作就是尼采的相关论述，他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研究尼采的一个学者。刚才也是说到周国平先生，其实更加享有盛名让大家熟知的是他的散文。主要作品呢就是人与永恒、忧伤的情欲，包括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等等等。另外呢他还有一些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等等，这也都是跟尼采相关的。
1: 嗯，
0: 啊，非常厉害。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啊，大师的这样的一本《侯家录》。
0: 好的，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序言给大家念一遍。
1: 有请，我们来一起分享啊，《侯家录》的这样的一本序。
0: 好的，
1: 嗯，
0: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朴素的小本子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位置，那是当年我当小学生时用的小32开的练习本。我把它从中间截为两半，做成了两个小本子，把其中的一本随身携带。我相信当时我5岁，刚上小学，会写字了，便经常在这个小本子上记一些孩子气的事情，比如说父亲带我去亲戚或朋友家做客，主人呢会拿出糖果点心给我吃，这对于当时的我是难得的快乐。我心想，今天吃了，过几天忘了，不就白吃了吗？于是就在小本子上记下日期和所吃的食品，因此感到了一种满足，似乎把得到的快乐留下了。我把记忆中的这个举动确定为我自发的写日记的开端。这个写着执着字迹的和可笑内容的小本子早已不知去向了，它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是从5岁开始写日记的吗？我无法向自己证明。然而我毫不怀疑并且不需要证明的是，我确信我很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便是人生中的一切经历都会流逝，我为此惋惜甚至惊慌，一定要用某种方式把它们留住。正是为了留住岁月的痕迹，人类有了文字，个人有了写作。我自觉的写日记是从高中1年级开始，那年我14岁，考入上海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寄宿生，又正值青春期来势凶猛，身心涌动着秘密的欢乐和苦闷，孤独而内向的我只好向日记诉说。我写得非常认真，几乎天天写，每天要写好几页。我清晰地记得高中第一个日记本的样子，小32开的异形本，装订线在上方，本子很厚，纸很薄，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的这个记忆确凿无疑，因为是我亲手把它毁掉的，毁掉之后无数次地去思念它。一个人对于亲手毁掉的珍贵之物的记忆绝不会失误。1968年3月，我上北京大学的第5个年头，文革中两派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所住的宿舍楼即将被对立派占领。最令我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装满着从中学到大学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当时学校里查抄

0: 感动日记成风。如果我的文字落入对立派之手，他们从中必能找出罗织罪名的材料。时间紧迫，来不及细想，也来不及挑选了。我狠心做了一件日后使我永远悔恨的事情。讲述这个经历，就是为了说明，当我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之时，我的手头没有任何可自借鉴的当年的文字材料。不幸中之小幸，在离开北大到广西一个小县工作之后，寂寞的岁月里，我曾凭记忆写过一篇简略的回忆，为20年后的写作提供了追忆的线索。可是即使在写那篇东西时，许多细节已经遗忘，许多思绪已经湮灭，情随景迁，一切触景生情的感触都找不回来了。我设想，如果当早年的文字还在，我写出的就不是回忆，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也许是成年的我对现在，对在早年文字中呈现出的儿时的我的一种审视和关照，彼此的一种问候和对话。我多么渴望通过当年的文字真切地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儿时的我，而不只是在依稀的记忆中追寻他的影子啊。现在我的唯一依据是记忆，而记忆永远是改写，不可避免的会经受现在的我的心灵冷静的过滤和折射。那么倘若人们从中认出了现在的我的表象乃至本质，应该是毫不奇怪的了。我于2004年出版《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一书，其中第一章儿时记忆是对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现在的这本小书是由这部分内容扩充而成的。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小路上度过的，那么就用这条小路的名字做书名吧。
1: 侯家路就是这样得名的。
0: 是的，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这本书的序，也谈到的是周国平他小时候的一段感受。其实这样的一个序啊，我觉得特别打动人心，因为我们大家自己每个人回忆一下，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本记得的小的时候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可能你去问你周围的亲近啊或者好朋友，他们会说哎，不是这样的
0: 啊，是的，会有一些差池，是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
0: 对的，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念这个序呢？因为我是觉得周国平先生的文字其实从这个序里边是可以体会到的啊。刚才说到
1: 平时亲切，
0: 对，谈就是
1: 细致，
0: 就像咱们这样对话似的这种谈话，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这是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的文字从他的序里面、
1: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要介绍的是这本侯家路，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序。其实除了这本书的序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来感受这本侯家路的写作风格以外，其实这本书还有好多要跟家长朋友，真的是特别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因为这样的一本书，除了有一些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说所有的青春期以后的孩子都会特别喜欢的书，也其实是靠家长朋友做引导的一本书。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想法一些黄主任推荐这本书的这个理由跟家长朋友简单的说一说呢？
0: 这本书刚才在序里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它的主要内容。那么它实际上说的都是与我们这个青春期少年青少年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呢，都是学校的生活啊，课余时间都玩什么，包括跟朋友之间怎么相处，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呢都是让孩子们读起来是没有距离感的。那如果说这本书为什么我要推荐，那我想它有大概也是我想说这个推荐人群也是一起来说一下。一个呢，我认为它是非常适合青少年和家长阅读的一个认识自我价值的一本书。

0: 同频共振，希望广大学子继承和发扬建大校训和优良校风，以青春之我、智能之智、匠心之力，奔赴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9月9号到10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围绕“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一主题，听故事、看变化、化合作。请听报道。
2: 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的星火广场，夜幕之下，巍巍宝塔灯火璀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这里举行，各国参访团代表齐聚革命圣地，共赴这场思想与实践的交流盛会。连日来，参访团在走访中真切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从三秦大地的生动变革中感悟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果，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3: 宣介会现场故事分享环节，来自陕西各地基层的5位党员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陕西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生动故事。斐济税务和海关总署人力与文化司司长西摩辛格：
4: 沙漠植树这件事，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能实现，但既然中国做到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是可行的。另外一点就是创新。
3: 中国北马其顿商会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任雷纳塔·彭乔娃：
5: 在文化方面，我非常喜欢他们向我们解释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通过数字化还有新的技术，我们应该找到共识，找到共同成长的方式，共同发展。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 参会期间，各国参访团嘉宾先后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等纪念地实地参观，在一件件承载峥嵘岁月的珍贵文物、一幅幅记录奋斗历程的历史图片前驻足瞻仰，认真聆听讲解，交流感悟，深切感受中国共产党在这片黄土地上深沉的信仰力量与为民初心。各国参访团嘉宾还实地考察了陕西现代化产业基地，参观智慧园区与智能产线，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蓬勃活力中，近距离触摸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三秦大地的生动实践。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党 SLPP 科特地区召集人马杜尚·哈林德拉：
6: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这绝对令人惊叹。我们必须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华人社区如何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中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真理报》副总编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科斯特里科夫：
7: 每次访问中国都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难得机遇，参观了若干研发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产业基地，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将带回诸多宝贵启示与重要资讯，把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分享给俄罗斯观众。
3: 吉布提妇女与家庭部性别促进处负责人阿拉克桑·艾哈迈德：
8: 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事求是、为民造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复兴的。同时，中国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实现的，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智慧。
9: 陕西台消息，西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省进出口总值6815.1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第11位，较上年同期增长105.1%。其中，出口5255.4亿元，增长128.2%；进口1559.7亿元，增长52.9%；同期贸易顺差3695.7亿元。 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前八个月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4698.7亿元，增

0: 长214.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8.9%。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机电产品出口4911.1亿元，增长148.6%，主要包括集成电路2968.4亿元，增长247.4%。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940.6亿元，增长378.5%。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东盟、韩国、中国香港进出口增长超20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4108.8亿元，增长127.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0.3%。
1: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蔚蓝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送政策优服务活动，通过精准破解项目堵点，消除企业痛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请听报道。
2: 眼下位于蔚南市化阴经开区的 SK 化工再生 PET 高质化利用项目一期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个去年12月签约落地的重点项目，在建设攻坚期曾因高压线杆迁移问题面临停滞，当地发改电力园区管委会等多部门联动现场办公协同会商，不仅一次性解决了厂房限高难题，还为企业节省资金450多万元。渭南市化阴经开区 SK 化工韩方代表赵在庆：
3: 我们力争9月底前开始试投产，没想到在渭南不到一年的时间，将我们跑出落地投产的加速度。我们也将力争早日打效，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位于渭南高新区的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在送政策优服务中，渭南海关今年帮助这家重点外贸制造企业拿到全省首本大型挖掘机加工贸易账册，进口料件由先付税变为零垫资。
2: 陕西中联西部土方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二龙：
5: 截至8月份，我司实现大型挖掘机用发动机进口10套，进口采购环节免交关税和增值税，从先垫付到零垫资，合计节约税金233万元，大幅降低资金占用。
2: 针对外贸制造企业进口料件成本高、税费压力大的痛点，渭南海关积极落实税费政策，靠前对接，开辟绿色通道，从单号核定、保税监管到出口核销全流程提供一对一服务。渭南市海关综合业务科四级主办王浩然：
6: 渭南海关变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帮助企业设立加工贸易首账册10本，保税金额400余万元，全面推行关企联络员机制，精准开展企业信用培育，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2: 送政策优服务不仅体现在工业项目上，也延伸到了田间地头。针对冬枣产业升级的资金需求，当地金融机构主动上门走访，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等特色产品。大荔县聚兴园冬枣合作社负责人李丰虎仅用几天时间就获得200万元贷款，建起了17座现代化钢架棉被棚，实现了扩产升级。渭南市大荔县聚兴园冬枣合作社负责人李丰虎：
7: 想扩建啊，资金上有缺口啊，刚好赶上农行来到这儿走访，赶到咱这个适合这个惠农易贷，也很快就到账了。
2: 截至目前，渭南市在专项行动中，市县领导干部已走访包联项目1031个，企业2398户，并通过轻商服务日及全链条问题盯办机制，确保涉企政策应享尽享。上半年，渭南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位居全省第三。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位列全省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省首位。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办，借助这一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我省向海内外客商展示数字服务创新成果，一批兼具科技感与创新性、融合文化特色的产品亮相展会精彩出圈。请听报道。
8: 本届服贸会陕西展区采用一轴双区、古今共生创新布局，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三大板块，集中展示我省文化创新、数字服务、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这款以秦岭独有棕色大熊猫为原型打造的文创 IP 秦憨憨萌趣亮相，将历史底蕴与生态特色巧妙融合，成为本届服贸会陕西文旅的亮眼名片。西安大熊猫文旅有限公司市场经理田库峰：
9: 秦的话有三层含义，第一个秦的话是咱陕西，第二的话秦的话是咱大秦岭，因为大熊猫的话来自于大秦岭，第三个秦的话因为这个熊猫的话是棕色的，与咱兵马俑的颜色是同一个色系的。
8: 古韵文化借力数字科技，陕西文创不断拓宽出海新赛道。这家来自西安的文创企业将中式榫卯无胶拼插技艺与现代 AI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以创意纽扣画为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画色彩饱满，造型新颖，创意源自像素画与马赛克艺术。去年七月，公司决定出海，纽扣画主要出口北美、澳大利亚市场，熊猫、唐氏女等中国元素产品反响热烈。陕西纽扣妙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宋一兴：
10: 我们现在年销售额已经能够达到100万美元，来服贸会也是希望能够看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渠道，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以这个纽扣的方式更好能打出国外。
1: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建军，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玉颖，监制杨永杰。感谢您的收听。
1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4: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7: 创新表达，焕新而来，音 radio 新声新境，声达天下。 FM106.6 AM693 陕西新闻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虽然延迟退休已经板上钉钉了，但是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下来的，突然之间闲下来，可能啊很多老年人都不习惯了，生活就变得没有激情了。今天的金色年华，东方给您介绍一下退休的老年人该如何的充实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充满活力和干劲儿。退休让很多老年人一时间变得无所事事，生活就失去了重心，于是老年朋友们开始转移注意力到其他的地方。这个时候老人的情感需求就会多变，一旦这些需求不能满足，老年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老年朋友的情感需求跟年轻人相比，在强度上应该没有多少不同，但在情感类别、内容和范围等方面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老年人最关心在意的就是血缘亲情，老年人一般想更多的跟儿女在一起，表面不管儿女的事业家庭，其实内心当中时时牵挂着，期望着子女能够过得更好。老年朋友普遍的比较宠爱孙辈胜过关心子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传统的血缘观念表现，弥补过去关爱子女不够的遗憾，还有与幼小的孙辈同为弱势群体，都需要别人照顾等等。一家人可以快快乐乐是老人们最大的心愿，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儿女一般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也造成了老年人生活上的孤单和没有依靠。但是呢，东方也要劝劝咱们的老年朋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劳累一辈子了，踏踏实实高高兴兴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不用天天把自己困在子女的旁边，这样多不自由啊。咱们听众当中有做子女的，也应该多多的关心老人，即使不能住在一起，也得常回家看看，多打个电话关心老人的身体健康，不要让老人觉得自己孤单和寂寞。除了亲情，老年人也需要爱情。在传统观念上，一提到爱情总觉得是年轻人的事情，跟老年人的距离很远，但是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年轻人要追求爱情，老人也是一样的。丧偶或者是离婚的老年人，因为孤独更需要情感的慰藉，需要呵护和安慰。老年人需要爱情并不是什么丑事儿。当代社会当中，子女不尊重老年人的感情，不同意父母再婚，无非就是几个原因。一是在观念上的，有的子女认为父母再婚丢面子了；二是经济上的，担心父母再婚之后影响了自己的继承权；三是赡养关系上的，认为父母再婚以后为自己增加了负担，于是

一些子女不尊重父母的情感选择，对于老年人再婚是横加干涉，给老年人造成痛苦。但是保护老年人的爱情权益是每个人的责任，做子女的也得尊重老年人的感情选择。各位老年朋友们，如果再婚等爱情问题上出现了问题，一是要努力地说服子女，跟他们多谈谈，消除他们的忧虑；二来呢，如果自己的正当要求遭到强烈反对，您有权利捍卫自己的感情，必要的时候您可以寻求专业的法律人士的帮助。退休之后生活没有重心的情况之下，朋友情感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过去更为重要了。事与愿违，我们发现自己的圈子大大的缩小了，过去的一般朋友日益疏远，而好朋友、知心朋友、老朋友的关系却日益紧逼了。与这些朋友相处、通电话等，都会让您得到情感的极大满足。时常的关心朋友的身体状况，对朋友的遭遇感同身受，日常生活当中跟朋友一起相聚，共同回忆过去，谈天说地，聊聊各自的家庭情况，这些行动都能够帮助老人获得情感的满足。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己老了没有用的思想，这是由于老人的社会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老年朋友尽管不能在社会当中再有多大的作为，但是我们仍然十分的关心社会当中的种种事情，以我们特有的方式来表示参与，从而获得情感的满足。现代社会当中，很多退休老人会自主地去到一些交通不是很好的地方帮忙指挥交通，这能够让老年人发挥余热，来满足自己的社会情感需求。这类情感需求是人类的最高级的情感需求。其实老年时期的情感需求虽然比不上青年时期表现强烈，但是仍然十分重要。退休了，不少老人不知道退休生活怎么过，每天数着时间过日子，这并不利于身心的健康。专家建议退休老人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的规划退休的生活，每天完成5个1小时，享受充实快乐的退休生活。首先，退休生活第一小时，干1小时的活，养花能够美化军事陶冶心性，让人感到花草旺盛的生命力。老人种花尽量选择淡雅香味的花，或者是不开花的绿色植物，比如茉莉花、小柿子、小辣椒、绿萝等等，既容易成活，也不会耗费太多的精力。老人们还可以选择在阳台上种菜，香菜、小葱、小白菜、生菜都很不错，每天浇浇水、松松土，照顾一下小菜园，与家人分享收获的喜悦，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在种植期间出现问题，多跟邻居朋友交流经验，还能够增进感情。另外，老人还可以适当的参与社区里的义务劳动或者是志愿活动，付出的同时也会觉得自己老有所用。这些行动都要求老人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花园植被丰富，环境优美，这样能让退休生活轻松和惬意。接下来，退休生活的第二个小时，看1小时的书。看书能够养神安心，扩充老人的知识储备，让老人更了解社会。您可以有选择的多看一些文学著作，或者是跟国学方面有关的书。当然了，这还要根据您个人的兴趣而定。看书的时候呢，最好戴上老花镜，别在太阳直射的地方看，避免阳光对眼睛造成伤害。看书时间别太长，可以看20到30分钟，休息10分钟，起来走动一下，向远处眺望几分钟再看。再来呢，我们了解一下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第三小时，写1小时的文章。经过岁月的磨砺和积淀，老人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生活感悟，不妨趁着退休的闲暇时间把心得写下来，也可以给报纸杂志投投稿，这样呢不仅可以抒发情怀，还能够获得成就感。还有啊，退休生活的第四小时，串1小时的门。退休之后，老人可以跟邻居朋友、老同事常联系，多交流，熟悉亲朋好友的动态，在这种氛围当中，老人不会感到孤独，也可以在小区公园里主动找其他的老伙伴聊聊天、下下棋。空巢老人更要多与其他的人交流，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最后呢，
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第五小时是散步一小时。散步啊，是老人普遍喜欢的运动方式。天气好的早晨出来走走，晒晒太阳，补充一下钙质，或者跟老伙计们一起打太极，扭扭腰。东方给您提个醒，无论选择哪种方式，您都要注意不要太剧烈了，最好啊能结伴而行。一方面呢，互相鼓励能起到更好的锻炼效果，让老年人更容易坚持下去；再者呢，这样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还能相互照顾。咱们的听众当中啊，也有很多做子女做晚辈的，东方希望您在平时不仅要关心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要关注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满足他们的需求，让老年人度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我是东方，欢迎回来，这里等候您的依然是金色年华。老年人经历过风风雨雨，体味过人生百味，不知不觉吃进去了不少种味道，有时

候是浅尝辄止，有时候是大快朵颐，酸甜苦辣咸，单凭这五味已经让人柔肠百转了。本期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老年人对于酸甜苦辣的深层解读。首先，酸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味道，特别的口感会刺激你的嘴巴都变形了，偏偏做人偶尔就要酸，还要酸的很有水平。如果不是古人经常犯酸，估计也留不下那么多的千古名句了。爱情之酸，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说得多好听啊，但是这么忠贞的誓言，只用一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可以轻松的化解，到头来往事已成空，还如在梦中。所以年轻人谈爱情不要害怕距离，老年人谈爱情不要害怕生死，感情永远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每个人都在被别人爱着，每个人同时也都在爱着别人。处世之酸，利益当道，不容你不酸，一把辛酸泪，酸得无奈又卑微。审时度势，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要放在心中，生活总在继续，功名都会成为过眼的云烟。甜是人一生追寻的味道，想要做到甜而不腻，就必须遵循半糖主义，也就是做最好的朋友，也要明白亲密有间的道理，不过分，不过度，刚刚好，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自在的呼吸。诚如爱情的甜蜜，爱的秘诀就是保持刚刚好的距离。真的爱放开了手也不会随风而去，真的爱心意相通，何必太多甜言和蜜语。生活当中觉得乏味的时候，不妨适当的加勺盐，增加一点甜的味道，让若有似无的甜一直陪伴着你，心旷神怡。老年人夫妻常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